大脚我飞，大富为杰恰那大了年，哎然后。都听得没有了问挂了街早安啊杨心还别说了后心早就变了还你们黑掉半路在生生着呢

0: 一种呢，这个的人讲说了，六十好古都有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主啊，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叫路少保利诺老师，别忙着讲路，甚至路做难度，是当主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头生主六十好主等主，朝等头阳朝度，六十好搞相等主搞一等。我正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长度苏东做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赶路顺着路说了尿上
1: Yeah

0: 学校有很多人在马吉尼学校有有发福业的一年。你第二度来那个男孩呢如果到家家家有的了也学校有有有的那了一年。他阿姨爱到那家面一年如果有男孩有的嘿。沙坡马干你有女生啊这一年。那个男孩呢你妈婆爸得了阿姨有几万那些人都都都爱来来提个帕家内阿罗还有个个个也个阿阿阿得了阿姨有年。在提提阿杜那和你阿妈阿母有好有杜就要铺了黑和母了有年。特别提个提啊有几万那些人都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提啊提啊，大家吃着个过好多啦。他们呢，阿妈阿母啦，后来啦，吃个过嘛，家牛女杀儿子，个过来带好多啦，这有牛的。他不打扮呢，个过人有下个过，那下儿路啊，有下么多嘛，比得啦呢。长太大儿，阿弟啊，多悠悠长太大儿嘞，错，我爸公苏克帕吉，我爸那家干的河南好呢。个过有下一个人。某去哪好你咯一牛有哈杀手个结果是个结一牛的提提个度哪咯你提个度哪好你特个有哈个过去讲去讲来那行个我明你他那哈结一呀提个那哈那个结一个也某那去几个结来他就杀错结一呀那特从提个度来来个哪好你提哪啥提哪有哈五秒啊姐姐家路嘞来呀五妈嘞有哈五秒有哈五倍大姐个高普兰那哈那哈有哈五秒特别的大姐二弟个路嘞来个哪好呢啊错去几葫芦哎几葫芦哎哎啊错哎个有哈个那哈个姐姨呀啊错哎悠悠哎呀来咯姨你有提得个那哪好呢啊错哎个嘛那哈呢车家儿跑，车里跑在女伢呢，有你他们呢，从那个那哈儿偷哎，个个要就就一年阿姐，我娘啦嘛，我娘啦嘞，那哈儿咯，哎呀，悠悠咯，有牛，那阿弟个独嘞，那个男咯，有牛，有哈男女不啦，都唱哎，个个去和咕噜一家嘞咯，有牛，那和你阿爷悠呢，个那那当姐，有哈的姐，哦，个那。甘蓝盖那个姐的有哈么多个皮皮多嘞咯，那我呢拿好呢，他啊瞧他们什么体，哎什么体嘞，哎他拿好呢有哈在带有脚脚嘞，呵呵，蛮女生呢有哈女女啊，个家伙有火了呢，啊个我提个女脚他呢都能接触呢，那他咯有牛，如果呢拿好呢，他能骂他女傻儿，他没得啦没接有呀，那有哈么多。女杀个高头，他就这个这面打了伢头来都难了。啊，这女杀这个呢，又还有点点恶意，得了伢头，又还你当了黑车啊，麻木呢得了，难活你了，好啊，错呢得了，活你了，这个啊错，苏克帕吉，你麻木白上你新伢二的呢，啊错，又还挨个当头断了，又尿这个错不里干啥，他那那苏改办来伢的，又还就独家独二的拍。啥他那苏文好要来咯我瞧一节有哈能嘛比萨拉牌嘛我那好呢他个瞧塞段苏克帕吉勒库嘎啊瞧那个好办的我瞧呢有哈能嘛比萨拉有他咯第一松二松他个我娘那节我记那个嘛爱你勒都罗家干的我个公啊的一牛的
1: 啊他那好呢啊好那个路的那好呢他那你们家也那哈大没得也，你跑那边那哈大路啊，老也牛，还和个哪呢？老到车体边来，跑那哈大嘛也牛。

가자으여태마보아마정해무여태사마마보아마정해아저성로최마노아보아내가부도사자뉴서티那那个什么牛草的鸡啊不得了你能下巴拉都里面米了啊没有那你能下我那么呀这个还几口了又这个还吵吗啊你这户口啦又这叫个啊为户这边没啦又梦那个嘛那不啦这送哟那话的那不说这啊户公安还记这送哟啦好忙的呀啊你又走这送要来好马哥把这送要来好娘我妈妈做啊这送要来好娘妈那不少钱啊姑把好马弄的有这样下钱啊姑好妈个喵这妈妈下娘你见你车脸啊呼公安我妈提个阿恰妈叫你娘母我妈妈做下地个人呀妈叫你娘老的地个老的地上小巴拉娘地个人你老的地上小巴拉地个呼隆啊地下小巴拉地上你上下巴拉下那么有呀这个人都有真啊哈提啊啊啊不嘛家去过哟好真啊来嘛啥哈去过了都啊啊一来哈几嘛家啊摸啊了哈去嘛哦啊紧紧嘛这不修马家的毒啊让阿乐把不阿努努啊阿提车马家乐的不阿库塞拉马当阿乐阿乐哈就走马路尼努马哥有这在下马路的毒马哥卡吉鲁拉马喵拉哈乔马哦卡吉鲁祖阿鲁拉马有自然下鲁拉拉杜阿咱们一来马不能提车马压嘎的不可塞拉马达你家一来嘎又又出通拉家的户又又出通拉庙提到又不多又啊同样还记得妈妈还骂了同了娘